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眼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2: 跟928同频共振。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上午9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5。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算不算太高？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10点。
3: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4: FM92.8，
3: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3: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场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

0: 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1: 爱情原来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场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92.8
0: FM92.8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5: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光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分，
5: 中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0: 转又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牛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3: FM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场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已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眼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他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蛮嗨的。
1: 硕士，你见过硕士给你按摩的？其实这个点也是我觉得一个牛点，我觉得不错的一个点。这个可得意的冠军啊，是不是？这些无所谓的。
0: 何老师他来了之后呢，对他的课是有一些建议和看法的，然后对他的课提出了很多的改进的这个意见，瞬间马上变成安静的好老师。
2: 你上的题目是什么？
3: 上的是这个绍兴的课，
4: 通过这个王子猷血液访带去看这个诗性的一个实质含义。第一个是先用小说的方法把王子猷血液访带里边王子猷的形象给他做一个分析，然后我们再去把它改成一首五言诗，突出它这里边的一个意象分析的方法。最后我们再概括一下所谓诗性表达的两个，一个是诗性表达一个主题，对于生命过程的一种热爱。
2: 从你现在提出的这个流程来看，我觉得有一点拼盘，你把你知道的东西拼在了一起，你的目标是要获胜而不是炫技。很抱歉，教学不是告知而是获得。
1: 我再看一看，我也在构思构思。
2: 我们也不要针对他，因为他有点承受不了，而且他也没吃饭，他现在有一点大脑缺氧的状态。哇，
1: 我的这个想法就这么被否定了，很失望。但是我也很快我就冷静，我就再去回想。我觉得何老师至少是两层意思，第一个就是这个想法本身，我的一个核心立论点并没有被否定掉，而是你的一种组织形式显得过于牵强。何老师离开之后把这事情重新想通，切换了一个思路之后，这个也就彻底理清了。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要高度重视加强未成年人溺水事件防范工作，各地要深入排查治理池塘、水库、河流等水域隐患，加强日常安全巡护和未成年人防溺水教育，防字当头，远离危险。

0: 吃掉。哎，
1: 读聚会演，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哎，这曲子真好听。
1: 读巨匠心，
2: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
0: 这皇上也领的有什么好看的啊？
1: 读辟蹊径，
2: 无尽之林常有情趣，无人之暗几多惊喜。
3: 努力奋斗，
1: 读善其身，
2: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审视我的内心吧，亲爱的朋友。
0: 读书真的会改变命运吗？
1: 你不想试试吗？
2: 阅读请从经典开始。
4: 雨天开车时把车开得慢一些，不要把脏水溅到别人身上。
5: 乘坐公交车时把雨伞甩干了，不要把雨伞放在座位上。
4: 逛商场时，
6: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
7: 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卢氏健广深省第270124-0001-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8: 北京时间18:30。
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 17.6%。
1: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八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

0: 警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1: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0: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2: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0: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3: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0: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5: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6: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 ,2026 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18大以来，尤其是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9: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6: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9: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6: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10: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1: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12: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1: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2: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5: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 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

0: 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0: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麟表示，
1: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4: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电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3: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5: 对，得力一下，动一下，
6: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7: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牵连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牵连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8: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9: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比上年增长 12.5%。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 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10: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12: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14: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13: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 3.5 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2: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10: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5: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

0: 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3: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2: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两成。
3: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 48%。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我是彭博，
1: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在临沂开幕，林武出席并宣布开幕。
1: 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主论坛举行，江辉、周乃祥出席。
0: 山东抢抓国家两重政策机遇，推动地下管网换新，筑牢城市生命线。
1: 变废为宝循环增效专栏今天播出，运城县打造江北重要的三元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基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东台消息，蒙山叠翠迎盛会，以水扬波起华章。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昨晚在临沂奥体公园体育场隆重开幕，省委书记林武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省领导王绥琏、王桂英、田卫东出席。开幕式前，林武会

0: 见了全省群众体育工作代表，并同他们合影留念。林武指出，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聚力推进体育强省建设，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同发展，体育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第26届省运会既是集中展示我省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盛会，也是奋力推进体育强省建设的新起点。我们要高质量办好省运会，并以此为契机，推动体育事业全面求强，再上台阶。要坚守为民初心，在发展群众体育上干出新成效，坚持争光争先，在提升竞技水平上勇攀新高峰，坚持融合发展，在壮大体育产业上打造新优势，坚持精神传承，在涵养体育文化上展现新气象。省委、省人民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和推动体育事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发挥好模范带头作用，引导更多体育工作者主动融入全省发展大局，带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体育运动，以体育之力赋能民生改善，赋能经济发展，赋能现代化强省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贡献更多力量。预祝本届省运会取得圆满成功。夜幕下的临沂奥体公园体育场流光溢彩，气氛热烈，处处洋溢着青春气息和火热激情。晚8时，开幕式正式开始，护旗手分别手执国旗、省运会会旗和第26届省运会会旗入场，裁判员方队、各式运动员代表团依次入场。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副省长王桂英致开幕词，临沂市委书记张宝亮致欢迎词。临武宣布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开幕，全场响起热烈掌声和欢呼声。在第26届省运会会歌声中，省运会会旗和第26届省运会会旗升起，运动员、裁判员代表进行了宣誓。开幕式最后上演了大型文体展演《山海寻梦》，活力沂蒙。展演以沂蒙精神为主线，将红色基因与体育精神融为一体，形式新颖，独具创意，充分展示了山东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成果，展示了广大齐鲁儿女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豪迈与激情。本届省运会以红色沂蒙精彩省运为主题口号，共设置38个比赛大项、1081个竞赛小项，1.3万多名运动员参赛。
1: 山东台消息，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主论坛在济南举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姜辉、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姜辉在讲话中指出，155规划纲要明确部署了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等重点任务，为数字出版高质量发展描绘了蓝图。我们希望与各方携手把握发展新机遇，促进技术交流与产业对接，共同创造数字出版更加美好的未来。周乃祥在致辞中说，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此次博览会为契机，持续扩大与国内外出版界交流合作，大力推进出版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出版高质量发展。本届博览会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中国出版协会联合主办，主题为数创未来，智启新城，会期为8月27号至29号。
0: 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的关键一环，也是城市运转的生命线。水、电、气、暖、通信，每一条管线都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活所需。当城市更新不断延伸，这张庞大的地下网络也迎来了焕新升级。请听报道。
2: 在济南起步区黄河大道地下，一条全长 4.4 公里的综合管廊正在加紧建设。与传统直埋管线不同，管廊净高达到 3.8 米，宽度足有 7.4 米。不久之后，这里将成为各类管线的集体宿舍。山东金约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员景海鹏：
3: 咱们所在的位置是电力仓，未来呢，咱们的

0: 电缆会通过这些吊装口运送下来，安装在电力支架上。一墙之隔呢，是咱们的综合仓，直饮水、中水、热力和通信的电缆都会从综合仓经过。这两仓当然都分开，是为了咱们方便运营，更好的检修。
1: 地下管网关系着城市运转和百姓生活。过去各类管线都是直接埋入地下，大量建于八九十年代的管线，如今已集中老化。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历史资料不全，一处更换维修，很容易对周边管线造成影响。反复开挖的马路拉链现象时常发生。更麻烦的是，管线一旦入地，便如同隐身，给维护工作带来极大困难。济南热力西部管网分公司三处一班班长魏兴：
2: 往往漏水就漏在停以后，他往外一缩，这个漏水一般才会出现。夏天我们一天要转一圈，但是如果地面的管道出现了问题，咱们正常是发现不了的。只有在冬天供暖以后，用无人机发现测点高了或者地面渗水了，这个才进行抢修，那就非常麻烦，要抛路面的。
1: 为提升城市安全运行保障能力，近年来山东抢抓国家两重政策机遇，因地制宜布局综合管廊建设，济南统筹财政资金、专项债等多渠道投入，在人口密集、业态丰富的重点片区，将地下管廊与片区开发、市政道路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为城市长远发展留足了弹性空间。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城市道路处副处长李俊言：
3: 随着管廊沿线周边区域的发展，人口的增加，我们的管廊也具备随时进行管线扩容的条件，实现地下管线与城市功能的深度适配。截至目前，我们已建成地下综合管廊项目40个，总里程共123.36公里。
1: 管廊骨架渐次成型，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济南加快织就。在这条长约6公里的综合管廊里，成百上千个摄像头和传感器正全天候站岗，它们如同管廊的眼睛和鼻子，实时捕捉气体泄漏、温湿度波动和渗漏水等细微异常，保障廊内环境安全稳定，也让各类管线的使用寿命得以有效延长。济南市道路和桥隧服务中心管廊服务部部长杨震：
4: 我们也布设了智能机器人巡检系统，机器人通过数据分析和红外扫描，及时发现廊内管线隐患病害，发送预警，及时处置。通过静态和动态监管相结合的方式，让我们的抢修时间缩短了30%以上。
1: 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的同时，各地也在逐步升级老旧管网改造模式。在青岛的这处施工现场，工作人员将一根软管从检查井送入地下，沿老旧供水管道缓缓推进，管内紫外灯一路移动照射，软管逐段硬化成型，如同为老管道量身定制了一件管中管。如今此类非开挖的技术已经成为青岛供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青岛市内三区排水管网改造项目负责人韩冰：
5: 管中管成型以后啊，它的强度也比较高，耐腐蚀，设计使用寿命不低于50年。我们一般都是晚上22点进场，大约凌晨4点撤场，防止这个交通拥堵。
1: 青岛市水务管理局排水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石林：
6: 通过排水管网的排查改造，使雨水、地下水等外水进入污水系统的比例大幅降低，污水收集处理效能大幅提升，回用的中水可以作为优质的河道补水，为市民打造优质的城市水环境。
1: 据测算，地下管网每投资1元，可拉动1.5至2元 GDP 增长，带动上游钢铁、中游装备、下游运维等20多类行业协同发展。十四五期间，山东新建改造城市地下管网8.5万余公里，建成综合管廊1050公里，规模全国第一。今年计划新建改造5网1廊3000公里以上，完成城市建设投资超过1000亿元。
7: 山东台消息，庆祝民建山东省级组织成立70周年大会今天在济南召开。民建中央专职副主席李忠民宣读贺信，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并致辞。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山东省委会主委段清英致贺词。邓云峰表示，希望民建山东省委会充分发挥经济界特色优势，践行好新时代四新三好要求，为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8: 山东台消息，合作共建融合赋能，2026山东省农业特色产业品牌推广暨 齐鲁农超生态构建推进会今天在济南举行。现场齐鲁农超生态构建合作签约，省疾控中心、省供销社等六方达成合作，将围绕安全标准共建、农业科创赋能等维度深化协同，2026山东省特色产业品牌推广活动同步启动。
7: 伴随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国内大批动力电池进入退役周期，其中三元动力电池回收提纯工艺复杂，门槛高，抢抓全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契机，运城县从零起步，主动突围，打造江北重要的三元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基地。请听报道。
9: 右手边呢，是我们公司的项目建成的二期。二期建成以后呢，公司将具有年处理30,000吨三元电池黑粉的能力。
1: 温立勇是建景源新能源的负责人，他口中的三元黑粉是指以镍、钴、锂为主要原料的三元动力电池破碎打粉后得到的电池粉。他们的企业的主营业务就是把这些元素重新提取出来循环利用。
9: 投产之后呢，我们将是江北最大的专注做三元电池黑粉的处理企业。
1: 建景源所在的运城化工产业园是山东省第一批省级化工园区，主攻新材料、新能源、高端化工。近年来，山东省把资源循环利用确立重点产业，园区也瞄准这个方向，大力招引优质项目。运城化工产业园管理服务中心工程建设推进办公室主任王瑞：
10: 我们预判未来5年内，这个动力电池的退役将会迎来一波高峰，然后国家和山东省的这个产业发展方向呢，也在一直的强调这个资源的循环化利用，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赛道。
1: 打准了赛道，当地开始布局，附近江苏的建景源也在寻找落脚点。他们不仅手握成熟技术，更熟悉整个产业在全球的发展现状。山东建景源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温立勇：
9: 三元电池其中呢，尤其是这个镍和钴，海外的依存率呢超过90%。镍钴呢，它不只用在这个动力电池上，它还用在这种合金啊、不锈钢啊，这个应用范围也比较大，单价呢一直比较贵。欧盟呢在去年，美国呢在今年限制了这个三元黑粉的出口，逐渐凸显了三元电池这个城市荒山的作用。
1: 双方很快牵手合作，建景源在运城上马施法冶金项目，这条技术路线碳排放低但投资大，怎么把回收率提上去，成本降下来，他们在工艺上找到了突破口。山东建景源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胡守镇：
11: 我们通过高温酸浸工艺，回收率提高到了98%以上，这样呢，我们的生产成本同时也降低了0.3%到0.5%。
1: 技术问题解决了，审批又是一道坎。建景源部分产品属于危化品，安评、环评要市里审，能评要上报省发改委，一项手续卡住，整个项目就得等。当地迅速组建工作专班，把任务拆到最细，专人盯着每个环节跑。运城化工产业园管理服务中心工程建设推进办公室主任王瑞：
10: 我们实行了一个园区内部的专家预审制度，提高正式专家评审会的一次通过率，全程帮办代办，然后秉着我们多跑几步、多问几句、多争取几次，缩短手续办理所需要的周期，为企业解决了大小事项20余项，时间缩短了近1/3。
1: 审批通道打通了，建景源顺利拿到省发改委能评批复，项目也入选了省重大项目库。可真正动工之后，新的难题又摆在了面前。施法冶金生产一刻也离不开蒸汽，当时园区管廊还没完工，企业只能自备锅炉，成本高的让企业头疼。运城县随官屯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康赛：
12: 大约达到320到330一吨，在我们积极的对接，我们验取的路径新材料这一个企业还有工业预热参考价格大约220一吨，我们同时又建设了大约4.4公里的空气管网，直接引到建源这个厂区。
1: 眼下运城以建景源为龙头，梳理产业链招商目录，向上招引电磁黑粉硅级预处理企业，拓宽原料渠道，向下依托再生镍钴锂产品布局正极材料深加工。运城化工产业园管理服务中心产业发展办公室主任范东亚：
13: 未来5年呢，随着国内退役动力电池持续放量，我们将在绿色循环产业链上不断奔跑，推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50亿元。
14: 权威发布。
8: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十五五"

0: 民企勇担当系列记者见面会第三场，邀请四位民营企业家围绕恪守传承初心、诚信守法经营主题与记者见面交流。请听报道。
1: 从一滴油到一条轮胎，从一滴油到医药中心体，经过多年发展，万达控股集团已经成为涵盖原油开采、港口码头、石油化工、海上运输、国际贸易于一体的国际化现代化企业集团。其产业与老百姓联系紧密，从地下采出原油，经过工厂加工，最终变成汽车用的轮胎、治病吃药用到的医药原料等。万达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尚吉勇：
2: 创新引领相关多元发展，就万达这么多年，我们秉承创新是一个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那么我们通过创新啊，那么使我们的企业在转型升级的过程当中实现了更高质量的发展。
1: 联化集团副董事长、高级副总裁刘洪安介绍，历经50多年发展，联化集团从一家小型化工厂逐步成长为主业突出、产业链完整的综合性化工集团。当前，联化正抢抓变革机遇，坚持科技驱动，推进北昆计划，坚定走稳新能源加化工耦合之路。
3: 在15期间，我们提出了创造新事业的发展理念，坚持个绿色低碳，个落实呢攻坚新材料和合成使用物的新材前沿赛道，为化工产业转型升级和山东省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变化力量。
1: 一直聚焦酶制剂、微生态制剂和动物保健品等业务的青岛微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将酶制剂从依赖进口做到自主生产，且做到国际先进水平。20多年来，微蓝坚持做一件事，实实在在搞技术，规规矩矩办企业。青岛微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刚：
4: 我们正源源不断地推出微蓝的更多的创新实践和一些成功的解决方案，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聚合全球创新资源，努力把微蓝打造成一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工业生物平台公司。
1: 瑞福油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崔瑞福告诉记者：崔字牌小磨香油源于1408年，至今已经传承618年。公司的理念就是一辈子只吃一碗饭，100年只做一件事。这件事就是芝麻大的事。目前其所采用的小石磨研磨、水淡法取油的传统工艺已经入选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3: 远销日本、韩国、美国、欧盟等50多国家和地区。我们公司的使命就是为员工创造希望，为顾客创造价值，为家庭创造幸福，为社会创造进步。
5: 今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邀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主要负责同志等介绍山东省城乡历史文化保护工作情况。山东台记者郭婉莹报道。
6: 7月21号，国务院批复同意潍坊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至此我省国家名城总数达到11座，数量位居全国第二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任海涛：
7: 截至目前，我省拥有国家和省历史文化名城20座，历史文化名镇49个，历史文化名村71个，历史文化街区60片，传统村落557个，历史建筑2236个。
6: 任海涛介绍，山东持续完善保护名录，全面开展老城区、老街区历史文化资源专项调查，新挖掘潜在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历史建筑及各类特色保护要素1000余处，保护对象年代谱系不断拓展，类型不断丰富。
7: 2025年以来，全省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接待游客突破3700万人次，对促进文旅消费、拉动地方经济增长起到有力推动作用。
0: 抓龙头企业提振是加快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一招。山东健全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联农带农机制，让农民分享更多产业增值收益。请听报道。
1: 在聊城市茌平区乐平铺镇，20000只种兔入住新家。这个新建成的基地全部采用自动化喂养，小兔子头顶是自动的喂料线，饲养定时定量补给，脚下

0: 指粪污传送带，吐粪不落地不留存，直接进入封闭式处理系统。山东信嘉富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韩行：
1: 吐粪呢，转化成有机肥之后啊，运往了咱们草莓和樱桃等种植基地。然后我们吐社内部呢，是利用的这个工业余热的管网，达到恒温控制，冬季不费煤，夏季不费电。
0: 种养结合，工农循环，让当地的特色产业有了科技支撑。石屏有20多年肉兔养殖基础，然而养殖模式粗放，收益微薄。聊城市石屏区畜牧兽医发展中心主任范兆然：
2: 大多是养殖户进行散养，或者由企业交给养殖户进行代养，挣个代养费，每只兔子就挣个2-3块钱。关键是兔子粪污无法直接下地，容易烧苗毁苗，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0: 面对有规模、缺链条、有产量、缺效益的困局，当地依托龙头企业信发集团投资3亿元，建设了国内单体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肉兔养殖基地，邀请专家搭建起科技加龙头企业加农户的全新发展模式。新模式下，农户经过系统培训，成为了产业工人，负责巡检、调餐和科学饲养。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家兔与宠物繁育饲养创新团队副首席刘公言：
3: 每一步都标准化，在饲料中添加氨基酸、益生菌等绿色饲料添加剂，形成肉兔精准饲料配置技术，提高死兔成活率，还可以减少豆粕用量。农户掌握了真本事，养殖效率和兔肉品质得到明显提升。
0: 养得好更要卖得好，当地又引入多家兔产品深加工项目，肉兔出栏后不到1公里就直接进入食品加工车间，下脚料则摇身一变做成了高端的宠物食品。聊城市石屏区乐平铺镇副镇长王教伟：
4: 一只肉兔经过去骨、熟化、冻干等工序，使它的身价从100元级直接跃升至了1000元级。而且这种门对门的加工模式，既保证了原料的新鲜度和可溯源性，也极大的降低了运输的成本和损耗。
0: 当地还在园区内配套建设智慧冷链配送中心，实现从产地到销地全程温控运输，门对门的加工，加上库对库的配送，兔肉产品从车间到消费者餐桌最短只需48个小时。信发现代农业产业园负责人白东林：
5: 产业链条越拉越长，农户收益的渠道也越来越宽。现在我们是进场有工资，入股有分红，订单有保障，服务有收益，这四重连农带农的机制。目前啊，产业园带动周边农户2000余户，户均年增收入啊超过2万元。
0: 根据规划，力争到2030年全省新增100亿级龙头企业5家以上，新增500亿级龙头企业2家，实现1000亿级龙头企业的突破，省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总数超过1500家，引领带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6: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7: 节目最后为您带来最新的天气情况。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全省天气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北部沿海地区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临沂和日照南风3级左右，其他地区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和鲁南地区31度左右，鲁西北和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29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小雨23到28度。德州小雨21到25度，聊城阴22到28度，泰安雷阵雨25到32度，菏泽多云23到29度，枣庄晴转小雨24到32度，济宁多云24到30度，临沂小雨24到33度。日照多云26到29度，青岛多云26到30度，烟台阴23到28度，威海阴24到29度，潍坊小雨23到28度，淄博雷阵雨23到29度， 滨州雷阵雨21到26度，东营雷阵雨21到26度，济南小雨23到28度。
8: 海上大风警报，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东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5到6级。海洋天气预报，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渤海和渤海海峡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黄海北部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东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9级。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3度左右，黄海中部27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7度左右，黄海中部29度左右。
7: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是由彭博文科为您播报的。本栏目通过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感谢收听。
0: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孟石盆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石盆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石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石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D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深省D250612-001。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猫抓，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2: 92.8。
3: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2: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What's next?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眼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知道。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此时说什么都不合适，他愣了一下，只乖巧应道：小可的生意全赖冯公公扶持。冯宝在心里头嘀咕了一句：咱不扶持你有今日，嘴里却说：你要明白，猪嘴

0: 扎得住，人嘴扎不住啊。冯公公所言极是，郝一彪做出了一副一头顺脑的样子，请教道：小可思着一件事，不知当问不当问？
1: 讲吧。
0: 冯公公是当今皇上的大伴，又深得太后的信任，何不向皇上建议，干脆取消海禁？冯宝嘴一瘪，
1: 捻根灯草，说得轻巧。
0: 他不以为然地又回道：
1: 海禁是朝廷大法，岂能轻易改动？再说了，海禁与你郝员外有哪门子不好呢？
0: 这郝一彪解不透话中含义，一时语塞。冯宝睨着他笑了：
1: 海禁一取消，商贾们一窝蜂地跑到海上，只怕从此后你的50两银子一肩的西洋布，贱的就像萝卜白菜。
0: 还是公公高瞻远瞩。话一挑明，郝一彪明白冯宝的心还是向着他的，因此满嘴恭维道：多谢公公照拂，让小可做着独门生意。一直陪伴在侧的徐觉这时插了一句：老郝，独门生意可以做，但独食可不能吃啊。这个自然，郝某再蛮干，也不敢少了冯公公的孝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至理。
1: 你懂得这个理儿就好。
0: 冯宝优雅地看了看自己修剪的齐整的指甲，怡然地说：
1: 千万不可学那些市侩，见了点银子，好似苍蝇见血。
0: 公公教诲，郝某铭记在心。郝一彪说着，朝徐觉缩了一眼，见徐觉有鼓励的意思，便鼓着勇气说：冯公公，小人还有一事相求。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5个1功成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您的收听。
3: 一个人的正常体温是37度，而体感温度最舒适只要26度。一件薄款毛衫可以为你增加1度，一块巧克力也能让你寒冷的身体迅速恢复。但是，你是否想过如何增加一个人心里的温度？
4: 哎呀，太谢谢了，快递师傅，喝口水再走吧。
5: 爸，天气预报说下周下雪，早上就别出去了。
3: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他人时时感受你的温暖。
6: 3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温度。10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纪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

0: 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1: 我们直线距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0: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2: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3: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4: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郭巴峡区东一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0: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5: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2: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1: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2: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 17.6%。 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4: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4: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5: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 18.5 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4: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0.1%，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9.6 个百分点。
0: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6: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3: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7: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学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学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3: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6: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3: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8: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

0: 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2: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3: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2: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3: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5: 这是个野山口，这边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对象。
6: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泥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7: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等沙能埋的离后窗这么边，把后窗就埋了。
6: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7: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棒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6: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5: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哦，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8: 最早开始，
6: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9: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0: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6: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11: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6: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

0: 提升到 39.1%， 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同比增长 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五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 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 28.5%。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两成多。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

0: 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1: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0: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0: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07分在亚丁湾发生 6.0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点30分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我是彭博，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在临沂开幕，临武出席并宣布开幕。
7: 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主论坛举行，江辉、周乃祥出席。
6: 从被动开发到主动服务，山东深化公共技术平台服务机制改革，陪伴科技企业闯市场。
7: 威海统筹山海资源协同联动，激活乡村文旅新引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山东台消息，蒙山叠翠迎盛会，以水扬波起华章。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26号晚在临沂奥体公园体育场隆重开幕。省委书记林武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省领导王绥莲、王桂英、田卫东出席。开幕式前，林武会见了全省群众体育工作代表，并同他们合影留念。林武指出，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聚力推进体育强省建设，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同发展，体育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第26届省运会既是集中展示我省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盛会，也是奋力推进体育强省建设的新起点。我们要高质量办好省运会，并以此为契机，推动体育事业全面求强，再上台阶。要坚守为民初心，在发展群众体育上干出新成效，坚持争光争先，在提升竞技水平上勇攀新高峰，坚持融合发展，在壮大体育产业上打造新优势，坚持精神传承，在涵养体育文化上展现新气象。省委、省人民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和推动体育事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发挥好模范带头作用，引导更多体育工作者主动融入全省发展大局，带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体育运动，以体育之力赋能民生改善，赋能经济发展，赋能现代化强省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贡献更多力量。预祝本届省运会取得圆满成功。夜幕下的临沂奥体公园体育场流光溢彩，气氛热烈，处处洋溢着青春气息和火热激情。晚8时，开幕式正式开始，护旗手分别手

0: 体系，三个县一起打出一套组合拳，一方面通过小戏小剧进村展演，把高额彩礼现象搬上舞台，另一方面红白理事会主动上门靠前服务，对红白事进行提前引导。为了充分发挥红娘的作用，三个县还定期举办毗邻地区红娘交流会。阳谷县公益红娘汪凤华：
1: 红娘都是先讲讲本地出现哪种情况，比如说彩礼多了，或者是跨区域的了，交给俺市筹给户家做工作。
0: 红娘们在牵线搭桥时达成一致，彩礼不超过约定的上限，喜宴不超过标准。彩礼范围不仅写入红白理事会章程，不少村庄还将其纳入村规民约。经过各方努力，去年以来跨省毗邻地区农村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数量显著增长。今年小严和小王两口子已经成婚。
2: 六万六，这个数吉利吗？
3: 彩礼是彩礼，当彩礼达到一定数额，它就不能定义为彩礼。
2: 对。
4: 威海市环翠区推动乡村文旅与滨海旅游形成互补，补齐滨海文旅的季节性短板，将生态优势切实转化为富民兴村的产业增量。请听报道。
5: 这几天，来自哈尔滨的江明山正紧锣密鼓地筹备自己在李口山的非遗体验项目。初到威海时，他看准的是滨海旅游赛道，在海边崖石上开启了特色咖啡馆。威海崖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江明山：
6: 好，试营业就上了好多的这个游客，包括车辆，整个就是一个瘫痪型的。它火是火，季节性特别强。但是现在威海呢，冬季也很好了，那有这个冬季来看雪的，看天鹅的。但是总体支撑不了我们员工的这种开支。
5: 面对滨海业态一年指望半年的季节性瓶颈，威海环翠区将目光投向李口山。这座山拥有四个百年古村资源，又紧邻城区，当地将其定位为城市绿肺，探索以海引客、以山留客的文旅互补格局。然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地村民多以开山采石为生，进山所见是斑驳的矿坑山巴。威海市李口山管理服务中心党委委员、党群工作部部长戚媛媛：
7: 先后对我们辖区内呢32处废弃矿坑呢实施个生态修复，整治个河道10公里，打造湿地12万平方米，新增的绿化面积是74万平方米。我们首先要环境好了，才能吸引游客来到乡村去拥抱自然。
5: 环境改善带来了客流，但大都是爬山看景的一日游。为拉长文旅产业链条，当地成立管理服务中心，对四个行政村实行片区化统一管理，并摸排梳理424栋闲置民居，形成资源清单，发展一村一业、一院一策的文旅生态。江明山也在清单中找到了新项目的落脚点。威海市李口山管理服务中心党委副书记李新：
8: 我们王家滩山水啊，产业资源比较丰富，我们就打造产业的融合业态。我们得知江总他要落地的这个产业项目，有猫咖，有现代茶饮，有咖啡，有这个简餐，这些元素非常符合我们王家滩产业融合的定位。从我们闲置的房屋清单里边精准地匹配了场地，
5: 有了合适选址，江明山很快在王家团村扎下根来。他的餐饮项目迅速成为李口山的网红地标，开业当年客流量就达到了60万人。江明山：
6: 今年3月8号开业的这个乡村会客厅，就是在我的业态周边，我收了一些闲置的农房，当然我们还会不断地去研发新产品，让我们威海本地的非遗产品也能让我们去研学和体验。
5: 如今李口山已经发展起果蔬采摘、艺术康养、红色研学等一批特色业态，并获得国家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称号。今年上半年，李口山累计接待游客101.23万人次，带动文旅消费4574.81万元。威海市环翠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尹莹：
9: 因地制宜打造自然风光、互动体验、实景演绎等差异化文旅项目，同时依托主城区吃住行游购娱的配套优势，以沉浸式场景化业态不断提升文旅热度，充分释放山海观光、休闲度假等多元消费潜力。
10: 新学期开学在即，山东各地细化落实各项保障措施，全方位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为广大师生营造安全、健康、有序的开学环境。请听报道。
11: 威海市市场监督管

0: 一局以文登区为试点，推行校外小饭桌无感智慧监管模式。他们在辖区小饭桌经营后，后厨布设高清摄像头，对食材加工、餐具消杀等环节实时监控。目前文登78家小饭桌已有56家完成安装。威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科科长孙瑞雪：
1: 我们将持续加大小饭桌无感监管的覆盖面，常态化的开展线上巡查和线下复核这样的一个联动，持续推动校外托管机构餐饮经营的秩序提升。
0: 日照市组织开展了护航开学季出版物市场专项整治活动，为新学期青少年学习成长营造健康清朗文化环境。菏泽市定陶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工作人员走进辖区各大商超及学校周边商铺，开展了校园周边安全检查专项行动。菏泽市定陶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李娜：
2: 我们紧盯校园周边各类经营场所，持续加大食品、文具等各类商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力度，不断净化校园周边市场环境，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0: 德州市武城县各商家开启开学换新购、礼遇新学期活动，相关商品全线让利，同时配套了限时秒杀、免费赠礼等多重优惠。市民李丽：
3: 我给孩子选购了10余件文具、两套教辅和宿舍生活用品，整体算下来呢，优惠了200多块钱，助力孩子以全新状态迎接新学期。
4: 昨天，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网发布《山东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关于印发《山东省夏季高考调整优化实施方案》的通知》。根据方案，自2029年夏季高考起，考试时间将由4天调整为3天，等级考试科目考试时长由每科90分钟调整为75分钟，等级考试科目的等级计分规则由8个等级调整为5个等级。
5: 合作共建赋融合赋能，2026山东省农业特色产业品牌推广暨齐鲁农超生态构建推进会昨天在济南举行。现场，齐鲁农超生态构建合作签约，省疾控中心、省供销社等6方达成合作，将围绕安全标准共建、农业科创赋能等维度深化协同。2026年山东省特色产业品牌推广活动同步启动。
6: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4: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28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其他地区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小雨28到22度，德州雷阵雨转多云23到19度，聊城小雨转多云28到21度，泰安雷阵雨转多云31到24度，菏泽多云28到20度，枣庄小雨32到25度，济宁多云转晴31到22度，临沂小雨转多云32到24度，日照小雨转阴29到25度，青岛多云30到27度，烟台小雨转中雨28到23度，威海多云转雷阵雨30到22度，潍坊小雨转中雨28到21度，淄博雷阵雨29到22度，滨州雷阵雨25到21度，东营雷阵雨26到22度，济南小雨28到22度。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胡萌，技术李伟森，监制李宪刚。
7: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8: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亲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2026年8月25号，杭州滨江警方的一纸通报，让一起电梯猥亵事件彻底反转。这之前，女子王某某在网络发视频，声泪俱下的控诉被男邻居李某某殴打并猥亵，一时间舆论沸腾，李某某被千夫所指。可是，随着警方调取完整的监控，公布调查通报，真相得以还原。事件的起因是邻里纠纷口角，恶意指控和事实不符。同行友人怂恿王某某倒地拍摄，发布不实信息的当事人因为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立案调查。从受害者到诬告者只隔了一段完整监控的距离。不少网友感慨说，幸好有监控，如果没有的话，不知道这个男邻居要蒙受多大的不白之冤呢。又一次热点事件的大反转，喧嚣过后留给公众的是对小作文式网络构陷的深刻反思。互联网为普通人维权打开了通道，但是打着维权的旗号写满谎言煽动情绪的小作文，通过裁剪事实添油加醋，再加上猥亵暴力等刺激性的标签，激化性别对立，这种颠倒黑白的操纵根本它就不是维权，而是把舆论当成了行使网络私刑的工具。就说新闻类这件事儿吧，本来只是宠物引发的邻里摩擦，本可以通过物业协调、公安调解等正常途径化解，当事人却跳过正常纠纷处置的渠道，用谎言把事情包装成性质恶劣的侵害事件。谎言一旦传播开来，伤害就已经发生。即便后续官方通报还原了真相，被网暴的一方遭受的名誉损毁、精神压力也很难彻底抹去。万千网友的朴素善意就这样被利用了、被扭曲了、被消耗了。令人深思的是，明知道电梯里有监控，发布人却还是要赌一把，赌舆论会先入为主，赌监控过了两个月会被覆盖，赌警方顾及个人隐私不会公布案情。这种对法律和真相的漠视实在让人瞠目结舌。可见小作文的猖獗并非因为真相难寻，而是因为造谣成本远低于辟谣成本，传播速度远快于调查的速度。在人人都有摄像头的时代，很多图片视频不再用来还原真相，而是被用来移花接木、歪曲事实。这也折射出当下舆论环境的极端和浮躁，情绪大于事实，立场先于真相，就很容易被小作文牵着鼻子走。本案中，当事人因为发布不实信息被立案调查，可能面临行政拘留乃至刑事追责，这是一个典型的警示。夸大事实、捏造、猥亵等严重罪名已超出了合理维权的范畴，触碰到了法律红线。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发声和造谣那可是有本质区别的。近日媒体报道，常州星宇股份解聘应届大学毕业生，引发了社会关注。8月25号，当地官方来了通报，通报说星宇股份共招录2026届高校毕业生440名，和其中107人解除了劳动合同。协商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造成不良影响。对此企业深表歉意，已对人力资源总监做出停职处理。经调查，该企业不存在违规享受就业和人才类政府补贴的行为。一纸通报把星宇股份校招风波推到了公众面前。这之前网络爆出的细

节更让无数打工人捏了一把冷汗。不少应届生反映，当初校招谈妥了研发技术岗位，说好实习一个月就回到约定岗位，入职才一个多月，约谈就来了，近乎霸王条款的二选一，要么以个人原因主动离职，拿半个月工资走人，不签字就被调去流水线打螺丝，按普通工人标准核算薪资。你说有这样不讲诚信的吗？有这样随意拿捏人的吗？寒窗十几年，毕业生捧着 offer 推掉其他的机会奔赴而来，他们相信企业的招聘承诺，相信这份白纸黑字的劳动合同，可是说好的岗位单方面说改就改，谈好的规则转头全盘推翻，这丢掉的不只是100多名年轻人的工作机会，更是最基本的契约精神。107个人，数字看上去不算庞大，但是事件释放的信号值得所有人警惕。今天企业可以这样对待一腔热忱的应届生，明天会不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内部老员工呢？对待上下游合作伙伴呢？对待信任品牌的消费者呢？如今人力资源总监被停职，很多人觉得板子打下去，事情就该了结了。可是停职仅仅只是表象，绝对不是终点。这件事儿真的只是人力资源总监一个人的问题吗？恐怕不是。约谈大批校招应届生，大范围调整岗位，大批量解除劳动合同，绝对不是一个人力资源负责人就能独自拍板的。这套劝退的流程，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置方式，背后折射的是企业管理的漏洞，是企业文化的缺位。企业需要反思的远不止处置一名高管，要追问为什么校招承诺可以轻易的作废，为什么会滋生这种近乎胁迫的劝退手段，制度层面有没有尊重劳动者的意识，有没有敬畏劳动合同的底线。好在当地的人社部门已经介入，给被波及的学生提供1对1就业帮扶，部分学生已经重新找到工作，参与面试。监管的出手守住了劳动者的底气，不过另一方面，是不是也该找这家企业好好谈谈了？完全有必要。8月25号上午，有网友发视频说，都9点了，江苏省灌云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办事大厅的窗口还没人到岗上班。8月26号上午，又有网友向媒体爆料，目前该办事大厅不让人带着手机进去办理业务，手机让放到旁边柜子里。工作人员回应，以现场安检人员的要求来做就可以，并说带手机进去都是断章取义的瞎拍嘛。从无人在岗到不让带手机，短短2天，涉事单位经历了2波舆情，真是让人哭笑不得。针对9点无人在岗，当地12345工作人员回应说，这个时间段单位在开早会，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去开会了，本来只是个解释清楚就可以过去的事情，却又因为不让带手机再次引发关注，那就有点得不偿失了。因为怕被办事民众拍照，或者退一步说，哪怕是担心被断章取义，就不让群众带手机进去办业务，这不是典型的因噎废食吗？更关键的是，办事大厅有什么权利这样做？这让人想起很多考场门前放个柜子，让考生都把手机放进去，为的是防止作弊。可是群众来这儿是办事儿的，有些事项和资料图片就存在手机里头，怎么办？即便人家有体验不好的地方，把它拍下来发到网上吐吐槽，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监督场景。不让群众带手机进办事大厅，考虑过群众的需要吗？是不是心虚有短处，害怕群众监督呢？说到底，政务服务窗口就是为群众服务的，坐在对面的来办事儿的都是你的服务对象，不是你眼中的来挑刺儿的，来惹麻烦的。这个宗旨，这个理念可时刻不能忘啊。
感谢收听

0: 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4: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一到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
6: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6: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7: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6: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2: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昨天对此作出回应。
8: 在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9: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 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8: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林表示，
9: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5: 近日，国家医保局出台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首次落地全国统一支付规则，为长护险的运行立下了硬规矩，校准了新标尺。
10: 如果说长护险是守护失能老人的民生兜底网，那支付管理就是这张保障网的定盘星。它直接决定长期护理刚需的钱能不能报，能报多少，怎么报。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来表示，今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文件，推动长护险告别试点阶段，在全国全面建制推开，敲定了制度全面落地的顶层布局。而此次支付管理新规正是配套全国落地的标准化操作施工图。
11: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对这个支付管理工作做了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规范，目的呢就是进一步发挥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未来战略购买的这个作用。那么同时呢，也要保障待遇享受人的一些基本照护的需求，那么提升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的一个使用效率。
10: 新规最大突破是确立全国底线统一、地方弹性落地模式，国家统一守住保基本、兜底线、可持续核心红线，杜绝过度保障。同时结合各地经济水平、基金承载力差异，允许地方动态微调标准，兼顾制度公平性与落地实用性。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应亚珍从实操层面解读表示，清晰的制度边界是长护险精准惠民、区别于医保的核心关键。
12: 这个制度的边界决定啊，就是保基本的，所以说它必须有那个基本的具体的项目范围啊，就说哪些项目属于基本的长护服务内，那么以这个为基础，我还要规定的支付标准、支付范围。长护险的支付跟那个医疗保险的支付有差别，医疗保险它都是以费用形式表现的，长保人生病的病种、治疗的时候资源的消耗就是费用，都是不确定的。但是长护险他这个人失能了以后，他需要的一些这个基础性的护理照护啊，这个项目他就是确定的，按照当地的护理人员的工资水平，一个月可以提供给你10小时还是15个小时，我是可以确定比较稳定。这个因为有一些长护啊，他有一些这个类医疗的护理，比如说人烫旧了以后不就有弄疮吗，做一下清疮，他在医院里面他肯定是作为护理算的，但是他是你失能了就在我们的这个护理项目里面了。在医疗里面就是你是作为一个病人发生费用，那么这个就是医保的范围。作为失能人员里面可能他有一些给他需要的照护，你是个失能人员，那我就长护险来保你。
10: 新规明确两类保险场景划分清晰，互不重叠，住院创面治疗归医保，失能长期生活照料基础护理归长护险。同时长护险实行定点机构协议化管理，服务达标方可结算付费，形成良性激励约束机制，未来能够提质增效的智能照护设备辅助器具也将逐步纳入支付范围。在具体实操层面，新规明确基金仅覆盖失能评估费、长期照护服务费、合规经办管理费三类刚需支出。全国统一计费逻辑是评估服务按人次付费，护理服务按时长付费，区分居家、社区、机构不同场景设置计费单元。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来进一步分析指出，
11: 按时长计费最大的优势呢，是让服务计价有据可依，预算可控，从源头呢遏制过度服务、不合理开支，有效防范基金透支风险。 但我们也要正视啊，单纯按时长付费有时会存在隐性风险，比如容易出现凑时长轻质量的我们说形式化服务，那下一步还需要配套细化服务包内容，明确单位时长内的标准化服务动作、服务清单和质量规范，让时长和质量双向挂钩。
10: 新规明确参保人年度长户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得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50%。 通过动态调整机制，各地可结合基金储备、市场物价、护理人员等级优化报销标准，同时优先扶持居家、社区就近照护，贴合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核心需求。按照15-5规划纲要部署，我国明确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锚定2028年底基本实现全国全覆盖的目标，持续健全失能老年人照护体系，补齐城乡养老保障短板。
2: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3: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14: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13: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4: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5: 业主花钱买的拥有产权的车位是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吗？相信很多朋友听完后会脱口而出，那当然。不过在上海就发生了这样一起案例，李女士在拥有产权的车位上储物，物业公司让她移走，她没移，物业就代为存放，结果部分物品受潮发霉了，李女士就将物业起诉到了法院。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
15: 李女士购房时同时购置了一个地下产权车位，车位用途标注特种用途，也就是说平时可正常停车使用，也可买卖过户，但受规划人防法规约束，不得破坏人防防护结构，不能私自改造车位。李女士入住后在车位上放置了一个储物柜，用于存放酒类、玩具等物品，俨然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物业公司收到了有关部门的责令改正通知书，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书记员李雨晶告诉记者，
16: 收到通知后呢，物业公司就多次联系李女士，要求她自行清理储物柜，但李女士一直未予配合。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去领，但她一直没去。
15: 等到李女士想取储物柜的物品的时候，发现柜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她将物业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14000多元。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他们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以及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物业公司曾多次联系李女士，移除或取走柜子已经尽到了合理的保管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新虹桥人民法庭法官万涛主审此案。他强调，业主、使用人应当按照规划管理部门批准或者房地产权证书载明的用途使用车位，不得擅自改变车位使用性质。
17: 原告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物品、玩偶玩具、收纳箱等，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被告多次通过张贴告知单以及微信、电话等方式联系原告清理整改，原告均未予以理睬，实属 不当。原告储物柜被清理后，被告亦及时告知原告，可至被告处领取相应的物品，但原告怠于至被告处领取，导致储物柜内部分物品发生损坏，相应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据此，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15: 李女士不服，提出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产权车位难道不是想放什么就放什么吗？随意处置有何隐患？
17: 享有产权并不等于取得任意处置权。地下车库的用途原本就是停放车辆，业主在车位上长期摆放固定储物柜，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2: 国际方面，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7号说，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即将离任的莱维特当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进行，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总统觉得他们或许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回到谈判桌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况。莱维特说，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同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保留所有选项，特朗普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
5: 据朝中社27号报道，针对美国频繁采取损害朝鲜安全环境、破坏地区稳定的敌对行为，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日表示，朝方将作出强力回应。发言人指出，美国近期决定向韩国出售总额达 1.25 亿美元的美军最先进战术导弹。美国国务院此前还出台计划，拟投入数百万美元用于资助打着人权旗号的阴谋活动，以搜集和记录所谓朝鲜人权状况相关材料。发言人表示，朝鲜意识到外部势力对本国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恶意图谋和威胁时刻存在，将对美方在不同领域的敌对行为作出强力回应。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文科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8: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早上8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